0: 住改造为抓手，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沙河市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全新升级的智能化浮法线平稳高效运行，企业立足存量提质、节能增效，在不新增产能、不新增用地的前提下，全面更新节能窑炉、智能控制系统、自动化生产及码垛设备，通过精细化技改全面优化生产流程，重塑生产模式，企业彻底摆脱低端产能发展瓶颈，实现产品从普通建筑玻璃向超白、超厚、高透高端特种玻璃转型升级。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飞凡：
1: 我们依托设备迭代改造，淘汰了老旧的生产工艺，生产的精准度和效率大幅度提升，每吨玻璃风合能耗下降近10%。
0: 多点发力，全域提质。在南河区，宠物食品产业依托设备更新、技术革新，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低碳高效的特色发展之路。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全流程采用电动自动化生产线，搭配智能机械手作业，全程低噪零废气排放。企业同步配套建设余热回收、光伏发电、废气治理等绿色系统，节地率达80%，全力打造零碳绿色工厂，实现生产效率、产品品质、绿色效益同步提升。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李胜熙：
2: 通过上新智能生产设备，完善环保配套设施，我们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能源消耗持续下降，绿色生产、清洁生产已经深度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
0: 政策加持下，我市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2026年，全市30个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争取国家支持资金1.65亿元，设备更新国债项目获批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省首位。依托政策、资金、金融多重赋能，我市持续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不断提升产业含绿量、含质量，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化融合发展。国庆假期，七里河畔的同心岛与东游流码头迎来大批市民游客，成为享受假日亲子时光的好选择。假期是一个放松心情、追寻快乐的时候，在七里河畔的同心岛亲子乐园里，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这里已然成为快乐的海洋。市民戴女士：
3: 带孩子在这玩挺开心的，娱乐设施也比较齐全，孩子在这也挺喜欢玩这个彩虹滑道。
0: 同心岛亲子乐园有20多项无动力设施，彩虹滑道、淘气堡、双龙秋千、溜索等都是孩子们喜爱的项目，家长也能一起参与其中，增进亲子感情。此外，同心岛草坪户外车展、七里河竹筏畅游体验、东游流码头户外音乐会等活动也进一步丰富市民的游玩体验。河北湘锦商贸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主任沈毅：
4: 我们依托户外草坪场景，把休闲游玩和草坪车展体验融为一体，园区卡丁车赛道、亲子无动力乐园等热门项目同步开放，兼顾成人看车与亲子游玩需求，实现展车体验、户外休闲、亲子游乐一站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度过轻松丰富的国庆假期。
0: 白日游景，夜晚赏灯，假期里湘湖国际灯会各式灯组流光溢彩，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沿着湘湖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线，60余组造型各异的灯组错落有致，交相辉映，借助现代光影技术营造出缤纷梦幻的夜游氛围。北京游客张朝辉：
5: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来到这儿看到这些灯感觉十分的震撼，灯做得很精致，每一组灯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很喜欢。
0: 浓郁的邢台元素是本次灯会的一大亮点，邢窑流韵再现古邢州制瓷风采，巨鹿之战重现巨鹿古战场的恢宏气势，郭蜀靖灯组展现其研制天文仪器的场景，非遗藤牌阵勾勒沙河藤牌阵习武风貌，这些各具特色的灯组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脉。市民朱丽娟：
6: 把咱们邢台历史名人和非遗用花灯的形式直观展现出来，我觉得特别好，孩子一路上边看边问我， 我就给他讲讲，也让孩子更加了解家乡了。
0: 赏灯之余，歌曲、舞蹈、变脸、美猴王表演接连登场，为夜色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息。是第二中学北校区学生张家涵。
7: 演出非常精彩，我尤其喜欢美猴王的表演，现场气氛也很好，来这里让人感觉既开心又热闹。
0: 此外，现场还有特色美食、互动游戏等内容，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多元的游玩体验。据了解，本次灯会将持续至10月18号。国庆假期，新都区江水镇抗大1940街区迎来客流高峰，舞狮腾跃，好戏连台，美食飘香，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走进抗大1940街区，彩色的醒狮伴随着节奏舞蹈跳跃，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山东游客宋宁路：
8: 我们从山东过来的，一进街区就被舞狮吸引住了，这边还有表演和小吃，这种热闹劲儿特别有过节的感觉。
0: 沿着街区前行，革命题材微演绎正在上演，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进行表演互动，游客无需固定席位，拐过街角便可能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游客翟小婷：
9: 这边表演挺丰富的，特别有代入感，刚才还看了一场戏剧专场，唱得特别好，总体体验非常好。
0: 街区中央的1940美食广场上，炒河烙、信都大锅菜煮饺子、临溪八大碗等县市区特色传统美食依次排开，香气四溢。沿街一路逛去，德裕泉乳业专卖店里购买酸奶牛奶的游客们络绎不绝，酸枣仁饮品馆、沙河德金琉璃馆里邢台特色酸枣汁和各色手工艺品同样吸引着游客驻足购买。游客王先生：
10: 咱这条街是吧，有红色文化，还能品尝美食，在这儿国庆假期玩得很开心，没有白来。
11: 国庆假期，市生态环境局开启假期值守模式，以不打烊的态度和不放松的力度，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走进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巨型监测屏幕实时跳动着全市空气质量、污染源、气象参数等动态数据，值班人员紧盯屏幕分析研判，实时调度，精准掌握全市大气环境变化态势。与此同时，市生态环境执法力量下沉一线，聚焦重点企业排气、扬尘治理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滚动式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现场整改，闭环处置。从指挥平台的云端研判到企业车间的实地核查，线上调度与线下巡查联动发力，构建起全时段立体化的环境监管体系，以不打烊的态度和不放松的力度坚守在岗位上，全力守护蓝天白云、碧水净土，切实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1至8月，全市农村电商网络零售额达325亿元，总量位居全省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我市持续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壮大农村电商主体，完善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县域工业品上行通道的有力实践。此外，我市持续提高农村电商产业化发展水平，立足各县市区农业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电商加休闲农业、电商加乡村旅游等新模式。下面播送10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6.34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信都区6.4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7.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内丘县7.3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临城县8.2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10.7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威县10.4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5微克；宁晋县10.4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2微克；清河县10.0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1微克。南宫市9.9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
0: 今天的秦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选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1: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11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这个黄金周呢，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打卡了呢？有人可能去奔赴远途看风景，有人可能约上三五好友去欢聚，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居家去进行一个休整，好好的去补一补平日里缺失的这个闲暇。不管大家在做什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假期快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季节交替，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的体感还是比较偏凉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实时的去增减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邢台各县市区的预报。邢台晴，10度到25度，临城晴10度到25度，内丘晴8度到25度，百乡晴9度到26度，新河晴7度到26度，宁晋晴10度到26度，龙窑晴9度到26度，巨鹿晴10度到26度，仁泽晴9度到26度，南河晴9度到26度，沙河晴8度到27度，广宗晴8度到26度，萍乡晴9度到26度，南宫晴9度到25度，清河晴7度到26度，威县晴8度到26度，临溪晴9度到26度。主要呢是以晴的天气为主，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哈，这四段新乐东站因车流量比较大，新乐东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叶城站因车流量比较大，叶城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邯郸站因车流量比较大，邯郸站方向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京港澳高速磁县站因车流量比较大，磁县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永年北站因车流量比较大，永年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济南新区站因车流量比较大，济南新区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永年站因车流量比较大，永年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邯郸南站因车流量比较大，邯郸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这次京港澳高速内丘站因管控车流量，所以说内丘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京港澳高速邢台站因管控车流量，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以上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信息哈。全程骑行，文旅同行，邢台市文广旅局干部职工骑行活动燃动国庆。在10月4号的时候呢，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开展的全行骑乘，还有我们的文旅同行的主题活动，以骑行的方式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下午3:30，市文广旅机关各科室以及局属单位干部职工100余人齐聚东油流码头自行车街区广场集结出发。沿新开通的这个全程滨水环形骑行，邢台文旅推介官刘皮特也积极地参与到此次骑行活动当中，助力邢台自行车之城建设。秋天的骑行绿道，水绿交融，路景相伴，两岸草木葱茏，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队伍整齐，在水波和清风间去进行一个穿行。沿途呢也是互相提醒，彼此照应，以车轮去丈量太行全程的 生态之美，充分展现出文旅系统干部职工的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骑行队伍呢，成为国庆假期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全程骑行环线相逢。本次活动呢，也是深度融合的，比如说像是文商旅体健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也是干部职工带头倡导绿色出行、宣传全程骑行品牌的生动行动。大家呢也纷纷表示，骑行呢既强迫了体魄，也切实体会到城市绿道建设带来的民生福祉。今后呢将持续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立足文旅岗位

职责和担当，以实际行动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力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音乐。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1: 北京时间的9: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大家都已经做好出行计划了吗？可能有很多朋友一到小长假的时候呢，就想着去奔赴远方，但是呢，一想到长途赶路、高速堵车、景区人山人海，又不免心生疲惫。其实呢，不必奔波千里，美景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说不想长途跋涉，不想在高速上排队等候，那么在咱们邢台本地呢，也藏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打卡的一些好去处哈。大家可以漫步我们的古城街巷，逛逛好难逛的历史街区，感受我们的烟火古韵，也可以驱车呢去往近郊，走进太行山间，去看一看峡谷层林浸染的秋日风光。不用舟车劳顿，抽上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带上家人，约上好朋友，同样可以把假期过得充实而又惬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庆假期在咱们邢台本地有哪些好玩又好逛的地方呢？首先看到的是南北长街非遗表演，人潮涌动，好难关的武术行云流水，大峡谷里的古风巡游，还有鹰潭古寨的打卡晒秋美食，还有湘湖灯会水岸光影交映，还有东游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开街，还有骑友的汇聚，绿道的飞驰，百余场文旅活动全域铺开。从古城到太行，从白天到傍晚，邢台人呢用人气爆棚来回应这个假期哈。我们来看一看，看到是邢州老街长街有约，柴运有你迎国庆的非遗表演，还有邢台好难关的开街2周年的活动哈，在好难关的西广场线上这个功夫舞剧专场，硬核功夫也是燃爆全场，还有东游流码头的自行车文化街区举办开街仪式，街区配套推出户外音乐会和电影放映活动，还有东游流码头的水域推出了是竹筏畅游七里河特色体验活动，还有在百泉渊水举办的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记等等，还有我们湘湖公园的惠民演出，还有灯会，还有行香生态园的萌宠互动，还有天河山的玉兔团嫦娥月老 NPC 的互动体验活动，以及我们的鹰台古寨的晒个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哈，还有包厢谷的天方夜谭的主题场景，还有抗大1940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有大峡谷的古风巡游，还有这个很多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张果老山的非遗画八仙，还有这个紫金山的枫林栈道，还有这个南河区的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十二生肖的萌兽大巡游，还有十二生肖的 NPC 的银票互动挑战，小猪快跑等活动也是热闹纷繁，还有在这个南河区的奥林城市之窗盛世华诞悦享奥林的主题活动，还有威县的国庆文旅促销费系列活动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假期，如果说大家不想出远门，而在我们邢台本地呢，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十一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哈，从古城巡游到太行秋色，从灯会人流到骑行绿道，每一处热闹都是这座城市的诚意和底气。那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趁着还有这个时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哈，大家可以不妨到这个地方去打卡，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好音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5: 北京时间的9:32，这里依旧是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骑行邢台，遇见不一样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呢，有人选择远行，也有人选择用两个轮子来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东涌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开街，35家企业近50个品牌集中亮相，骑友呢选完新车转身就能够骑上绿道了。康大号列车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8元服务费推车上车，50分钟直达江水站，全程骑行环线相逢，全程滨水环线全程55公里，是邢台百姓家门口的生态骑行绿道，全程呢均由防洪这样的一个路线而升级而成，在我们中心城区的东南西北方向分别串联起我们的东关河、七里河、南水北调干渠还有白马河四条

城市的内核，形成全程滨水连通街巷的环城绿道，使邢台呢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那这个假期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骑行呢正成为我们邢台一道流动的风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路线哈。首先路线一呢是城市全运加古城文脉，从市区出发，经百泉渊水公园，沿七里河赛道骑行，再到邢台博物馆、大开元寺、清风楼、好南关、邢乡生态园，晚上呢以湘湖灯会收尾，一路呢串联起百泉赛道、古寺、古城街区，白天感受一下全城的历史，夜晚沉浸在光影水岸。线路二呢是抗大号加上太行景区，从市区骑行至白马河站，乘坐抗大号抵达江水镇站，换乘接驳公交前往九龙峡、抗大陈列馆、黔南峪、大峡谷等景区。接驳车呢从江水站出发，停靠九龙峡、抗大陈列馆、黔南峪，终点呢是在大峡谷。若去行左路线，可在1940街区换乘。车辆数量呢会根据每天抗大号的乘坐情况有所调整。关于抗大号乘车呢，在十一期间是10月1号、2号、5号、6号，白马河站是8:40发车，江水镇站是17:30返程。在10月3号、4号，白马河站是8:40发车，江水镇站是10:10返程。白马河站呢是16:00发车，江水镇站17:30返程。10月7号上午呢，白马河站8:40发车，江水镇站10:10返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这个购票方式呢，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抗大号列车，线上购买乘车体验券，然后呢凭乘车码检票乘车。骑友呢需要同时购买自行车的托运票哈。列车呢配有专属自行车的行李车厢，安放好自行车之后呢，前往一号车厢按票面这样的一个座位去就坐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哈，10月1号到6号每天从市区发车，沿途呢会经过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还有德龙骑行驿站、天梯山、爆香谷骑行小镇、抗大陈列馆，终点是大峡谷。回程大峡谷呢是在13:14、15:00发车，10月7号是正常发车。哎，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想租车想骑车的话，到底可以去哪里去租呢？市区呢其实有多家酒店提供自行车的租赁服务，比如说全府云臻、瑞爵，还有全城假日、万丰、御剑、蓝屋国际等，具体呢可以去咨询一下酒店的前台。那东有流街区呢也有共享的自行车投放，假日想去绿道去转一转，随时都能够出发。另外呢，还有一点温馨提示要送给大家哈，因为这个十一的期间哈，班次和接驳车车辆可能会根据客流去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出发之前呢，大家请以小程序啊，包括这个现场的公告为准。另外呢，乘坐抗大号请提前到站，预留检票，包括我们安放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骑行呢，务必购买自行车的这个托运票哈，并将自行车呢停放在专属的行李车厢。山区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请大家带好头盔呀、车灯，包括补给和防风的外套。国庆呢，车流量还有人流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错峰出发，提前预定住宿和车票。比如说夜游湘湖灯会后呢，注意返程时间，注意安全第一。这个假期呢，用骑行来丈量我们城市的山与水，趁假期还在，骑上单车出发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1: 这里依旧是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在这样一个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呢？不少朋友可能会想到长假就奔赴远方，但是呢，想到长途跋涉、高速堵车、景区人山人海，又不免心生疲惫。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必奔波千里，不必奔波万里哈，美好的风景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说不想长途跋涉，不想在高速上排队的话，那在咱们邢台本地呢，也藏着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的一些好地方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看看大家是否有兴趣呢。这个国庆的邢台也是把太行全城的精华都端出来了哈，场景上新，活动丰富，体验十足。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把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让大家国庆游邢台，玩转市区。首先呢，我们是来说怎么说呢，从这个南北长街说起吧。全城巡行运，老街溜溜弯，感受全民的文艺市井气息，体验巡游打卡，还有游艺互动。然后呢，再来到清风楼，也是我们的中心地标性的建筑和城市的原点。然后步行约5分钟，可以来到好南关。这个地方呢，可以有这个武术表演，还有主题巡游、巨型的月亮和万人蛋糕，还有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老街的氛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的是东游流码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有这个骑行的文化展示，还可以参与互动体验。这个地方呢有美食市集、草坪露营、户外车展、傍晚音乐会，还有露天电影，还有动感的一些潮玩、文艺范儿等等等等。继续来到百泉渊水公园，国庆红色跑、红娘帮帮团，还有刘皮特的专场路演，还有秋野童趣、小小摊主、成长市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继续来到邢台博物馆，邢台博物馆也是推出邢博小课堂、美玉沙龙、主题集邮等系列活动，从这个雾藏中秋到神奇的拓印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继续来到邢乡生态园，这里有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三大板块。另外呢，还有配套美食街区，还有集章兑换、小丑巡游、中秋灯谜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当然还有湘湖灯会、夜幕降临，然后灯组亮起、水岸光影、国潮氛围、市集小吃和互动演绎，把节目包括我们的这个节日感氛围也是拉得超级满哈。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大家都去过哪里了呢？白天逛古城，晚上赏灯看演出，带娃呢也有地方去撒欢了。南北长街、清风楼、好南关，白天逛古城看巡游，打卡国潮演出，晚上呢可以去湘湖看灯会哈。邢乡生态园的看大马戏，还有萌宠互动、集章游园，还有百泉渊水公园也有音乐会、红色跑、小小摊主市集。东游流码头呢可以露营看电影，街区骑行等等等等哈。另外呢，在这样一个夜晚也是有一些亮点的，刚才也说到很多，比如说湘湖的灯会、水岸光影、市集的小吃、互动演绎等等哈。那我们再往外一点点去说，我们首先可以来到邢台大峡谷，可以奔赴这个赤岩峡谷的巍峨壮丽，体验岩壁菲拉达的这个惊险刺激，在太行花房去感受甜蜜的场景。我们继续来到包厢谷，可以来这个地方感受梦幻森林的美拍氛围，还可以体验异域风情的天方夜谭。我们继续来到天梯山，可以打卡悬崖书店新场景，还有泛舟金水洞，还有登临这个崖壁木栈道，还有鹰潭来晒个秋吧。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有很多的 NPC 的互动，还有晒秋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另外呢，天河山呢是被誉为是中国爱情山，在悬崖心洞、玫瑰小院、爱情秘境

卡拍照，情侣可以必冲哈。另外呢，国庆期间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早出发错峰游玩。在太行山区路段呢也是比较多哈，所以说弯道啊，包括一些坡道啊，请大家谨慎驾驶。另外呢，景区停车的这个停车位也是有限的，大家呢尽量按照现场的指引去进行一个停放。另外这个门票啊、住宿啊、演出等信息，大家可以以官方或者是现场的公告为准，这些呢都是需要去提醒到大家的哈。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休闲的这个康养，比如说天台山哈，这个古装巡游、情人谷花海打卡，还有这样的一个山顶彩绘路上秋日风光，还有空山白云洞，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喀斯特岩溶洞的这个恒温17度的惬意，还有国风打卡，包括祈福啊、留言啊、 NPC 的互动，赏景、研学、亲子一站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扁鹊庙，可以去感受一下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感受神医扁鹊文化，感受康养的慢时光。还有邢窑文化旅游区与南方这样的一个越窑青瓷并称，是南青北白哈，沉浸式的可以去体验一下烧制的技艺，了解泪银似血白瓷文化的前世今生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到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好音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3: 欢乐假日一起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0:33，您现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未来一周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季节交替，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的体感还是比较偏凉的，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实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大家的假期出行。来关注各县市区的预报，邢台晴10度到25度，临城晴10度到25度，内丘晴8度到25度，百乡晴9度到26度，新河晴7度到26度，宁晋晴10度到26度，龙窑晴9度到26度，巨鹿晴10度到26度，仁泽晴9度到26度，南河晴9度到26度，沙河晴8度到27度，广宗晴8度到26度，萍乡晴9度到26度，南宫晴9度到25度，清河晴7度到26度，威县晴8度到26度，临溪晴9度到26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关注到邢衡高速邢台西站，因邢汾高速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邢台西站 K5+602处分流汾阳方向的黄牌货车。继续关注到邢衡高速邢台西站，因交通管制，邢台西站汾阳方向禁止是黄牌货车上道。
4: 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的路况哈。目前呢，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会发现邢台市区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哈。关注到这个邢台市惠宁中学门口哈，这个地方双向，也就是在这个龙岗西大街的这个地方呢，目前呢也是双向都是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呢邢台市区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包括一些比如说这个新世纪商城门口啊，好南关呀，北国呀，逗号立方，家乐园购物广场，目前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放心出行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音乐。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0: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1: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次京港澳高速高邑站因管控车流量，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百香站因管控车流量，百香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内丘站因管控车流量，内丘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继续关注到的是龙窑站因管控车流量，龙窑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关注到邢台经开区站因管控车流量，邢台经开区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关注到沙河站因管控车流量，沙河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这是在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发布的最新的通知。继续来关注到邢衡高速，衡水北站大广高速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呢，衡水北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我试过完美放弃。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呢，骑行游玩也是成了很多人的出行选择，但是呢，也有部分的这个路段比较复杂，所以说特别是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出现一些弯道多、坡度大，或者是骑行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哈。所以说呢，邢台交警呢也整理出了一些骑行的安全技巧，提醒各位骑友安全骑行才能够不负秋日风光。首先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佩戴安全头盔，骑行的时候呢，要正确去佩戴安全头盔，以保护我们的头部安全。第二呢，要遵守交通规则，骑行的时候呢，要靠道路的右侧骑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追逐竞驶，不单手骑行，不双手离把，不攀附机动车骑行等等。通过有信号灯的时候呢，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千万不要闯红灯。第三呢，就是注意骑行安全，骑行的时候呢要集中注意力，避免玩手机、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与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碰撞事故。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去玩转邢台哈。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刚刚在路上，不知道去哪玩，或者是下午啊，或者是剩下的这两天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玩呢哈。我们可以把这个邢台也可以玩转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到南北长街全城巡行运老街溜溜弯，感受我们全民文艺市井气息，体验巡游打卡，还有游艺互动等等。继续来到湘湖灯会哈，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组亮起，水岸光影，还有国潮氛围，市集小吃，还有互动的演绎，把节日感也是拉满。继续来到邢乡生态园，有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三大板块，配套美食街区、集章兑换、小丑巡游，还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还有这个清风楼是我们中心地标性的建筑和城市的原点。继续来到好南关，这里呢也有武术表演，还有主题巡游、巨型月亮和万人蛋糕，还有沉浸式感受我们的老街氛围。邢台博物馆也是推出了邢博小课堂、美玉沙龙、主题集邮等系列活动。从我们的雾藏中秋到神奇的拓印等活动，还有百泉渊水公园，这个地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还有这个秋野童趣、小小摊主、成长市集等等活动。继续来看东游流码头，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互动体验，美食市集、草坪露营、户外车展，还有音乐会、露天电影、动感的潮玩文艺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去逛的哈。那如果说在邢台市区不过瘾的话，我们可以开上车，这个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畅游我们的太行。比如说来到邢台大峡谷，可以来奔赴一下赤岩峡谷的巍峨壮丽，体验一下岩壁菲拉达的惊险刺激， 在太行花房去感受甜蜜的场景，还有包厢谷可以来感受一下邢台梦幻森林的美拍氛围，体验异族风情的天方夜谭。我们再来到天梯山，可以打卡一下悬崖书店的新场景，还有登临我们的这个崖壁木栈道哈。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来到天河山，被誉为是中国爱情山的这个地方，可以在悬崖心动、玫瑰小院、爱情秘境打卡美拍，情侣可以必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鹰潭古寨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沉浸式的剧情演绎、NPC 的互动，还有晒秋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场景。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国庆期间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早出发，错峰游玩。另外呢，太行山区的路段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说这个弯道和坡道，请大家谨慎驾驶。另外呢，景区停车位也是有限的，大家尽量是按照现场的指引去进行停放。另外这些门票也好，包括住宿啊、演出等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和现场的公告为准，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不妨呢可以打卡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邢台本地的好去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好音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1: 这里依旧是十一特别策划家国情中国梦，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一周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时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假期行程。来关注一下各县市区的预报。邢台晴，10度到25度，临城晴10度到25度，内丘晴8度到25度，百乡晴9度到26度，新河晴7度到26度，宁静晴10度到26度，龙窑晴9度到26度，巨鹿晴10度到26度，仁泽晴9度到26度，南河晴9度到26度，沙河晴8度到27度，广宗晴8度到26度，萍乡晴9度到26度，南宫晴9度到25度，清河晴7度到26度，威县晴8度到26度，临溪晴9度到2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的路况信息。首先关注到在这个冶金北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哈，在红绿灯的南侧哈，由南向北目前是比较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一直拥堵到了这个全南大街上，所以说路过此路段的司机师傅呢，可以选择绕行其他的路段，或者是耐心的等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华路和天一街的这个地方，在这个红绿灯的东侧，目前呢也是比较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继续来关注到邢台站，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站前南街也好，还是在这个大通街附近也好，这个地方呢目前也是双向拥堵的状态，在这个转运街上呢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出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等待。继续来关注到红星街上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口，红绿灯的这个东侧哈，由东向西，目前这个地方呢是缓行的路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个是哪一条街呢？关注到的是这个逗号立方的这个附近哈，目前呢也是一个缓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提醒司机师傅可以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的等待。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邢台市区其他的路段，关注到这个东门里街哈和这个南长街的交叉口，红绿灯的东侧，由东向西，目前是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继续来关注看看其他的路段怎么样呢？关注到的是南长街和这个58号院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也是红绿灯的交叉口，也是这叫是光明街哈，这个地方由东向西，目前是比较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继续来关注到香都北路和新庄北路的交叉口啊，这个红绿灯的东侧哈，目前也是缓行加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提醒大家呢，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如果说大家呢还有什么其他路况需要去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是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28分，今天上午夏彤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

0: 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厉害了我的国》，送给邢台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祝大家心情越来越好。当我呀呀学语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回荡在我耳畔，我是炎黄子尊，是龙的传人。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画庄严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烈士们用热血浇筑而成。当我能够识文断字的时候，书本告诉我，我的国拥有5000年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此时此刻，我为我的国倍感荣耀，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骄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祖国了解得更多更深，掀开发黄的历史，走入那白骨累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途径。我的祖国正带着满目疮痍的脸庞，血泪模糊，从水深火热中缓缓走来。西方列强无情的践踏，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肆虐的风都带着泪与伤。长夜漆黑，风雪如磐，山河失色，难道我们就此沉沦？不，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重整河山。100年前，嘉兴南湖上升起了一束霞光，从此祖国万里河山改变了模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携着紫荆花的芬芳回到祖国的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踏着妻子之歌的旋律回家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无奈哭泣的母亲，她永远不会让别人再夺走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到2021年10月，神十三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奋斗书写着史册，汗水浇灌出硕果，辛劳的人民奋力拼搏，中华的复兴声声凯歌。复兴号启程 C919 首飞，国产航母下水，慧眼遨游太空，光亮的计算机亮相，港珠澳大桥贯通，中国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诉说着这个强大国度的铮铮力量。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实现了这些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叫做我是中国人。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大家好，我是郝宝英，今天我来朗诵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朗诵一首《青春万岁》，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心情越来越好。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都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大家好，我叫李旭，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闪光的正。他从不开口，却一直贴着我的左胸，军营的日子都封存在那张红卡里，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一个比名字还响亮的称呼，退役军人优待证。高铁的闸机为他点头，诊室的走廊为他让路，山河的路口为他敞开。这张证像一枚钥匙，打开了一扇无声的门。40年像一列绿皮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了，营盘还在原地，站台上站着我，威武是钉进骨头的钉子，豪迈是灌满胸膛的海水。他们没有退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从晨光里来，往暮色里去，初心没朽，使命还在肩上滚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大家好，我是刘君英，今天我朗诵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大家幸福安康。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

0: 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对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大家好，我是苏文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碑林路人的《我醉倒在故乡的风中》。我们有太多的情感留在了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和故乡的味道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不管走到哪里，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故乡的一切。你一遍一遍重复着老家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喝干了举起的酒杯。你说你看见了我的泪水溢出了光阴的坛子，我说我的心里全都是黄土高原横七竖八的样子。这个夜晚我又把故乡的月光装进了我的酒盏，我一边絮叨着，一边把少年的回忆一口一口地咽进肚里。我向着故乡的方向把思念扯得老长老长。窗外的风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从故乡赶来，他带着我娘的嘱托，带着故乡的烟尘，他吹醒了窗前的玫瑰，吹湿了我满是皱纹的眼角。握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我听见那风一遍又一遍喊出了我的乳名。他赶了几千里的路啊，只为让我听见我娘唤我的声音。奔涌的血液 停止了流动，透明的云朵也站立在窗前，不再行走。我闭上眼，含着泪，醉倒在故乡的风中。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大家好，我是金生。
5: 我是李俊。
4: 今天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扰式的中国的声音，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5: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的延续。
4: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5: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起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4: 我们用

0: 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
0: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我们自己的土地。
0: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1: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大家好，我是子墨。
1: 我是牧民，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日出东方》，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
0: 在黎明之前，在世界将要醒来的时候，有一束光，它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穿透了5000年。

0: 时间的屏障。
1: 他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他在茫茫的天地间寻找，他寻找一片平静的土地，迷惘的土地，刚刚苏醒的充满活力的土地。
0: 天空和海洋都将目光指向了东方，还有昨夜的星辰，伴随着星辰的烛火，火中燃烧的信仰，信仰中悄悄拔节的诗行。
1: 那是我们的诗行，是我们流着鲜血流着泪水在东方的土地上书写的篇章。
0: 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它埋进泥土，在日出东方之时，我们期待它幻化成火红的朝阳。
1: 苦难的心灵默默眺望了许久，等待着沸腾的诗行被幸福攥出了层层的汗水。东方，永远的东方，那是我的天空，那是我的土地，那是我无边无际的海洋。
0: 我何其幸生于东方，任我的血脉与天地共长。
1: 我何其幸立于东方，看山河岁月在风风雨雨中安然无恙。
0: 太阳啊，我捧出了土地的忠诚，花的翅膀，我用千年不变的信仰迎接着你灼灼烈烈的目光。
1: 太阳啊，我奉上山的骨骼，龙的脊梁，我用万年无恙的江河等待着你日出东方。
0: 日出东方，满目霞光。
1: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2: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大家好，我是宋美红，我朗诵一首《写中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安康，喜乐常伴，福寿绵长。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5000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

0: 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意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就是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呢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健康或者是护理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敷面膜的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对于我们面部的这种健康，还有皮肤细腻有光泽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追求。敷面膜呢，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稍不注意，有可能本身想变美变好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毁掉我们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敷面膜也有讲究，今天就来就这方面跟大家唠一唠。

先来说几个方式哈，看看您在日常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做过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天天敷，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敷好几张。再比如说面膜呢在脸上敷久一点就总感觉心头不舒服，甚至还有过敷着面膜入睡这样的一个经历。 再比如啊，就敷完面膜之后呢，舍不得把残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洗掉，就不洗脸了。还有一种就是只追求药妆医美面膜，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总想着努力貌美如花，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您也有上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呢，皮肤变差，甚至烂脸啊，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不奇怪的行为了。 面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面贴膜，面膜从形态上来说呢，是可以分为面贴膜、还有膏状的面膜、还有粉状的面膜、还有一些撕拉式的面膜啊，一共是这四种，相对就比较全了。市面上呢，我们用面贴式的这种面膜的人是最多的，使用误区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去重点说一说这个面贴膜这一类的面膜的使用误区。 首先呢，值得肯定的是哈，这个敷面膜对护肤它的确是有帮助的。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说现在的面膜百样啊，花样百出，而且宣传的功能又非常多，但是呢，这样敷一下，未必一张面膜就真的能达到美白、养这个还有抗老、还有清洁、还有保湿的效果。 虽然有不少人坚信敷面膜是有护肤作用，但是也有人持有这样的怀疑态度，觉得一张膜布贴到脸上十几分钟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肤作用吗？首先呢，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

敷面膜的确对护肤是有帮助的。面膜呢，因为它的活性成分不一样，具有保湿、美白、紧致、抗皱、控油、舒缓等各种各样的功效。而发挥这些功效呢，除了活性成分本身之外，面膜主要还通过以下这三种机制共同来发挥护肤的作用。第一种呢，就是封包促渗，听着有点 玄幻，听着比较专业了这个词儿。那本身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它呢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增加我们皮肤的渗透性，从而呢可以促进一些精华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样的道理呢，面贴膜也可能加速某些刺激成分的渗透哈，所以含有一些刺激成分的面膜，我们在这儿哈是要慎重去选择的。 敷面膜护肤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水和滋润了。面膜当中的水分渗入到我们的角质层，是可以提升角质层当中水分的含量和透明度的，改善皮肤的外观。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了哈，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后，自己这个皮肤都要感觉比平常要亮一点点哈。 但是呢，这种量并不是会持续很久，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那这个量跟敷面膜起到的作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除此之外呢，面膜还会有一些清洁吸附的功效。你比如说面膜的粘附性或者吸附特性，它是有助于去除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污物，比如说角质啊，还有残留的一些彩妆啊， 还有皮脂啊等等等等，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毛囊通畅和皮脂的正常排出的。所以呢，基于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三种机制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敷面膜它对护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来去支撑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帮助的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面贴膜才可以。 我们在很多医生哈，说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不当使用面膜，然后呢造成皮肤的水合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敏感性肌肤等不良反应的，真的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总结性的、梳理性的、汇总性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在面膜的选择和使用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都有哪些。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依旧回到 FM 88.5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讲到的是敷面膜的误区。有人说了，说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哈。其实护肤呢，生活习惯这个改善一下是更重要的哈。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这个有关于敷面膜的好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这个面贴膜才可以。那有一些敷面膜的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汇总梳理一下。第一个误区哈，就是盲目的追求蟹字号的面膜。这些年医美的概念不断被大家了解，很多人啊都知道做完了有一些医美项目，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啊，或者是什么嫩肤啊、某嫩肤啊等等之类的哈。做完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是要敷医美面膜，或者是蟹字号的面膜，就医疗器械的蟹哈。声称呢是医学护肤品的，还有一些妆字号的面膜，这两种面膜好像是医美项目完了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去用一用的。这些产品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专业，标准更高，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好。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会把这个蟹字号或者妆字号的面膜买来作为日常的护肤用。但实际上呢，把这一类的面膜哈作为日常护理用的面膜是不科学的。首先，医生告诉大家一个专业的误区，就是市面上所称的蟹字号面膜是不存在的。它呢其实就是医用敷料，其实就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蟹字号的产品啊，它在配方上是更为谨慎的。在皮肤屏障受损或者是面临恶劣外界环境的时候，尤其是在医美操作之后，这类的医用敷料是可以短期内促进皮肤角质层的水合，而帮助恢复皮肤的屏障。其次哈，这一类的医用敷料是应该在这些产品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是预期用途当中去进行使用，而且一定要由医生指导，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进行使用。因为这类的面膜本身它的功效就不是为了达到美容，而是辅助治疗，所以它并不适合作为日常护肤产品去长期使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哈，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或者角质层水合过度，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啊。所谓的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其实它并不是医用护肤品，它呢其实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的面膜产品，它呢和这个化妆品是一个性质。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呢将妆字号面膜宣称为医学护肤品，属于明示或者暗示其具有医疗作用，是误导消费者的，更是违法行为，所以是不能这么写的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妆字号面膜它并不是医学护肤品，其实就是正常的化妆品的管理面膜，它和化妆品啊是一个性质，并不存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它更高标准、更有疗效、更好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大家在选择日常护理的面膜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选择蟹字号和妆字号的面膜作为日常护理，使用不当真的有可能哈对我们的脸部反而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天天敷，时间长不洗脸。天天敷面膜，我们啊有的时候急于想要啊让我的皮肤变得嫩一点、白一点哈，看到功效型的面膜啊天天敷，随便在某书或者是 某音哈，或者一些平台上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什么坚持每天敷面膜，一年后会有什么效果，连续敷了1000张面膜，类似这样的内容哈。所以使用面膜的频率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难道面膜敷得越勤，皮肤就真的越好吗？医生告诉大家，肯定不是。皮肤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哈。如果说过于频繁的使用面膜，只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负担，引发像营养过剩这样的皮肤问题，更容易堵塞毛孔，形成痘痘，还容易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出现像炎症啊，还有过敏等等这样的现象。你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一天一片，然后变成敏感肌了，修复了好多年才修复回来。也有人说啊，说天天敷面膜，后来就开始脸特别容易红，容易发烫，也是2-3年才把这个皮肤给养回来哈。所以敷得太频繁真的并不倡议。一般情况之下哈，面膜每周敷个2-3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总觉得敷久一点才能够充分的吸收精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正规的面贴膜它的外包装上都会去注明敷面膜的时长，一般呢就是15到20分钟。但是总架不住哈，总有人担心这个时长不够，敷到20分钟了，觉得这个面膜上的精华液还是非常的多，感觉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怎么吸收。为了不浪费，有些朋友就不仅把敷面膜的时间延长了，甚至有些朋友还会敷着它睡觉过夜，尤其是你在空调房里哈，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膜布都已经干得起壳壳了。在这儿，华西专业专家哈，认真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个面膜真的不能敷久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造成皮肤易敏感，发生红肿、干燥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正常的皮肤啊，角质层的含水量一般是在10%到30%。当你的含水量超过35%，就是过度水合了，会正常破坏我们皮肤表层的脂质的排列，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呢减弱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像一些微生物呀，还有潜在的刺激性物质哈，比如说面膜里面的防腐剂，就更加容易渗透皮肤，增加感染风险。针对有些朋友总觉得这个面膜敷的时间不够啊，总觉得十几分钟20分钟就是没有把这个精华都敷到脸里面，到底应该敷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展开了一项关于不同面膜使用方式的短期皮肤反应以及角质层变化研究，揭示了敷面膜的正确时长哈，到底多久合适呢？敷面膜应该尽量控制在25分钟以内，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皮肤的水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是呢，因为成分不同，敷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像保湿类的面膜哈，5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其他功效的面膜，比如美白的、抗皱的、提升的、提拉的等等哈，建议使用时长25分钟左右比较合适。另外还有就是实验当中发现，无论什么成分的面膜，如果使用超过40分钟，那你的皮肤干燥和红斑的情况都会明显增加。看看啊，这敷面膜的正确姿势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住了哈。刚才说的这两种，有没有您曾经犯过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哈，或许之前用面膜总是感觉不是很管用，就是因为用法错了。

大家好，我是杨红玉，今天为您朗诵《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是最暖的归途。有一条路，也许你一年只走一次，但是却再熟悉不过。有一条路，也许少了城市的热闹繁华，但却从不寂寞。有一条路，它可以是所有人眼中的平凡的路，但对于你却意义非凡。无论身在何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无论走得多远，每个游子的心里都有一个归家的梦。世上的美景无数，可最美的风景却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无论多远多难，也要在那一天赶回去。一个人在外，

0: 不管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累，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家。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倾诉。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幸福，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敷面膜的误区。刚才说了一个是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天敷面膜都是不可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要提示大家看看哈，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不洗，就是不洗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再洗把脸，这也是很多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的产品也会在自己的说明书当中注明说敷完可以不洗，但是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先公布他们的观点啊，就建议要洗的。这是因为啊，为了增加这个精华液的粘稠感，很多这个贴片式的面膜当中都增加了增稠剂。如果说这些增稠剂长时间留在脸上，可能会吸收空气当中的尘埃杂质，甚至会堵塞我们的毛孔，从而导致痘痘啊、粉刺啊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所以呢，使用面膜之后最好是能够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再进行常规的护肤流程。因为面膜呢它是不能够长效保湿的，如果说你不进行后续的一些常规护肤，锁住水分，脸上过不了一会儿也会觉得有一些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贴片式的面膜哈，也有人会问了，说那现在睡眠面膜也很火，这面膜说了说我可以敷着它睡觉，那还用洗吗？很多睡眠面膜哈，大多数都是膏状的，理论上睡眠面膜是可以敷用过夜的，第二天再清洗。但是如果说哈，您在使用这个睡眠面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粘稠黏腻，或者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脸上的油脂分泌的更多了，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皮肤并不适合这一款这个睡眠面膜，或者是说不适合这款睡眠面膜长时间的去进行敷用了。所以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哈，即便是睡眠面膜，最安全的有效的敷用时间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已经完全可以让皮肤充分的去吸收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了。之后呢再用温水进行清洗干净，后续的常规护肤啊是会比较好一些的。 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三种，如果说您在敷面膜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立即停用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面膜。第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水和皮炎，就是长时间或者频繁的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破坏皮肤的屏障。我们刚才也在提，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过度水合哈？听不明白。具体表现哈，就是你的皮肤有发白、起皱、浸渍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旦出现的话，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且让皮肤休息，而且一定要避免皮肤的摩擦，通常呢是可以自行恢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得上这个接触性皮炎，这个可能是由于面膜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过高，刺激性强，或者呢是我们个人皮肤的耐受性有差异性哈而引起的。症状就包括比如说有出现红斑、水泡、丘疹、刺痛、瘙痒等等。如果有这种感觉了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有人说还是因为你皮肤太干了所以你才有刺痛的感觉哈。如果一直在刺痛也不缓解，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清洗，必要的时候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了，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长期使用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能会导致皮肤发红、灼热、干燥、起皮屑，并且呢伴有这个刺痒这样的情况，感觉皮肤好像都变薄了，并且出现了依赖性。一旦出现这类的症状哈，您在赶快停止使用面膜的同时，一定要立即就医，让医生用专业的药物、专业的方式去帮你调理一下皮肤，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敷面膜还是从外部原因或者是外部的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内在的因素还是要休息好、吃好、喝好、睡好哈。这个面可以天天见，膜可以天天见，但面膜真的不能天天见哈。适当的去进行一些敷湿面膜还是有帮助的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面膜让我们更加的水润有光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番外篇讲到的敷面膜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今天我给大家现场说一个，大家鼓掌。我的小时候唱到任性的时候，老约翰你总会讲故事来哄我。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

0: 语家庭。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是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4: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

0: 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 别样。

0: 魅力。
1: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4: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7: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7: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7: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0,000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四号单日客流突破150,000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

0: 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 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 9月29号，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 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 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
2: 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埃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场景，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我是人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我叫周瑞航。
5: 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 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3: 但我们

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开心。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经济持续升温，城市烟火活力迸发。
6: 有古寨晒风景，鹰潭村多彩文旅迎国庆。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特色景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持续激活假日甜蜜经济，释放出城市蓬勃生机与浓浓烟火气。百泉渊水公园内的鸳鸯泉畔迎来不少休闲度假的市民。作为我市特色泉景地标，南北双泉相依相伴，泉水潺潺，草木葱茏，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携家人伴亲友漫步泉边，沉浸式享受秋日闲适时光。游客杨女士：
7: 假期带着家人来鸳鸯泉走走，特别舒服，这里环境好，泉水清澈，风景也不错，走走逛逛身心都放松了，这种简简单单的假期时光就很惬意。
6: 不远处原定鸳水金秋甜蜜，红娘帮帮团国庆相亲专场正在举办，轻松温馨的氛围里，不少单身青年相聚于此，在交流互动中寻觅良缘，为秋日假期添上一份甜蜜期许。市民甄先生：
8: 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机会认识新朋友，在这儿环境好，大家也都是抱着真诚的想法过来的，我也希望今天能够遇到聊得来的人。
6: 告别全景，一步古韵街巷，行舟老街把浪漫藏在热热闹闹的市井氛围中。好南关街区里浓郁国风扑面而来，主题巡游、实景互动等活动轮番上演。北长街上市民们并肩闲逛，在烟火气里品味老街的浪漫温度。

0: 市民高先生。
1: 锦州老街氛围感真不错，所以我们选择过来拍一组复古喜价风格的婚纱照，想在这里留下独特的浪漫回忆。
0: 老街韵味，沉淀温情，甜蜜街区释放消费活力。在1979行香创意小镇，依托特色商业业态，小镇及各商家纷纷推出多元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前来逛街消费、休闲打卡，为城市甜蜜经济注入活力。
1: 1979行香创意小镇经理王红，
2: 像小镇婚纱、摄影、婚礼喜宴等甜蜜产业商家都推出了甜蜜套餐促销优惠。骑行爱好者骑行逛小镇，还可以获得文创骑行花卡，在小镇拍照发布在社交平台，可以获得小镇惊喜之礼。欢迎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0: 这个国庆假期，多元场景、多样业态相辅相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烟火伴着浪漫，让这个假期处处充满暖意。国庆假期，信都区鹰潭古寨将传统晒秋习俗融入文旅体验，各色秋收作物装点下的古石寨，处处洋溢着迎国庆、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金秋十月。 有着江北第一古石寨之称的鹰潭古寨，被秋收果实装点的五彩斑斓、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辣椒、饱满原石的南瓜等农作物，顺着石墙垂挂，铺满屋顶巷陌。国庆假期，游客们来此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村独特的丰收气息，在古寨烟火中体会丰收的喜悦与家国同庆的浓浓暖意。游客上映，
3: 看这个晒秋。
1: 啊，感觉呢特别有意义。这个庄稼丰收，五光十色，五彩缤纷。这个老百姓呢，日子红红火火，我们的国家呢繁荣昌盛。除晒秋景观外，鹰潭古寨还同步开展夜游、演出、 NPC
0: 互动等等系列主题活动，把看晒秋变成玩晒秋。游客既可以漫步石板、古巷，观赏晒秋盛景，也能逛景区品农味、看演出。
4: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古寨的独特风情，游客冯少娟，
5: 带孩子一起过来感受一下农村的气氛，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很舒坦。
6: 信都区鹿罗镇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7: 今年国庆假期依托古寨的红色资源，把晒秋、民宿、研学这些内容都做成了体验项目，让游客不光能看。 还能参与进来。
6: 金秋送爽欢度国庆，10月4号，由顺德集团主办的惠民活动演出在湘湖东广场上演，鼓舞、红歌合唱、特色舞蹈、旗袍秀、乐器合奏、经典戏曲等节目接连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演员们精神饱满，亲情演绎，用优美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传递浓浓的爱国情怀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次惠民演出从10月1号持续至7号，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大家徜徉湘湖美景，聆听优美旋律，届时丰富了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8: 立足骑行爱好者实际需求，我市持续完善骑行驿站便民设施，不断优化骑行配套服务，提升群众骑行体验，助力自行车支撑建设。在德龙驿站，不时有骑行爱好者在此停留休整。作为赛道重要中转节点，这里正在优化服务细节，完善工具备品、应急物资。
9: 进一步优化饮水补给、车辆维修等基础服务，为骑友做好各项保障。德龙驿站负责人张光明：
10: 目前站内配齐了打气筒、补胎工具等全套修车设备，常备矿泉水、应急药品等物资，而且我们会给骑友免费提供手机充电、临时休息、路线咨询等服务，为骑友做好保障。
8: 面对广大市民和短途骑游群体。 东华路骑行驿站日常重点做好环境卫生维护及休息区管护工作，为骑友日常休闲骑行与大型赛事做好保障。东华路驿站工作人员范玉明：
11: 我们重点面向市民日常休闲骑行、亲子短途骑行做好配套升级，下一步。
1: 持续优化站内环境卫生，增设便民储物区，细化各类便民服务，调动全民参与骑行运动的热情。
2: 我市坚持赛道建设与驿站提升同步推进，持续迭代完善各个骑行驿站硬件设施与服务内容，织密全域骑行服务网络，以完备的配套服务保障全民骑行活动开展，让更多骑行爱好者乐享骑行运动，畅享健康生活。
0: 近日，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花样滑冰项目训练营在市滑冰馆开营。此次训练营将持续至10月11号，旨在搭建交流平台，发掘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夯实花样滑冰项目根基。本次训练营共吸引省内外37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训练营将依托市滑冰馆优质场地资源，对参训运动员进行滑冰技能评估，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提升其综合竞技水平。训练期间，市民可现场观看，近距离感受花样滑冰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普及与竞技并举，在扩大冰雪运动进校园覆盖面的同时，积极承办省级集训、冰雪联赛等赛事活动，搭建起集训练、选拔、交流于一体的冰雪竞技平台，坚持以赛促训、以训育才，畅通人才发掘与成长通道，助力全省冰雪竞技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2: 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农村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信都区抗塌路精细化提升项目名列其中。近年来，随着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信都区系统优化抗塌路道路限行，施化标线5.76万平方米，增设安全设施，建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实现24小时视频全域巡逻与远程劝导预警，同时完善抗塌路公交便民驿站文旅配套，构建快进慢游路网，持续提升道路安全保障与服务水平，带动周边多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抗塌路沿线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00亿元。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内丘县酸枣仁、内丘县酸枣仁粉和内丘酸枣芽茶3个农产品入选。近年来，我市深度挖掘地域特色农产品资源，培育了内丘富岗苹果、巨鹿金银花、邢台酸枣3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0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1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9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入选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位，优质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持续增强。
2: 下面播送10月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19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湘都区2.24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市经开区2.261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信都区2.44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内丘县2.5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9.21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55微克，临溪县6.60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平乡县5.41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威县4.75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南宫市4.7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

0: 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掌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起追求梦想，震撼自己。我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奇迹。我永远不会放弃追求梦想，震撼自己。我相信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奇迹。
1: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
2: 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跟陌生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年龄搞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朋友，各形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

0: 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拉伯联邦沙特阿 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3: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4: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5: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

0: 须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3: 乡亲们，红军是红了。
4: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5: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4: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4: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7: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4: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8: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4: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9: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 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4: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5: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6: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0: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1: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8: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0: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2: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8: 行，
27: 不要着急，行吗？
28: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27: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8: 啊，应该差不多。
27: 行，等能收获了。
2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8: 那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二。

0: 边亩地还多挣20000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花盆中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3: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3: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4: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

0: 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我是静一。您可以通过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民意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对于养生还有锻炼这件事儿哈，我们说勤俭节约都能够达成统一。

意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老辈子们观点却总是不太统一，大家会觉得过日子应该要勤俭节约，但是呢，关于究竟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锻炼，好像似乎在家里有的时候哈，总会对这个话题产生一些歧义。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子的人哈，经常呢，爸爸或者是爷爷姥爷，南方啊，他们观点就是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好得很啦。而很多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哈，很多观点都是说觉得走路的强度不够，你需要跳一场广场舞，跳下来汗流浃背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走路和跳舞究竟哪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好一些呢？其实哈，朝气蓬勃的老一辈朋友们全部都可以要哈。不管是走路还是跳舞，虽然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但是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上岁数一些朋友的锻炼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个上岁数的老辈子或者将来的老一辈人们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究竟上岁数之后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更加合适。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走路和跳舞两种形式。我们先来说一说走路吧。只走路的话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就像我们的电器进入到了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啊。怎么去理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年八月份，《柳叶刀公共卫生》这份杂志呢，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成人每日步数和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其中的内容哈，就有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和每天2000步相比，每天7000步是可以让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有人说啊，说要每天走够10000步才可以哈。有研究显示，7000步左右就可以和健康相关结局的临床意义有相应的改善结果了。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走7000步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走路啊这件事情不错啊，走少了可能不太能起到效果，让我们的心率啊代谢拔不到一定的高度，而走多了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走路走多了，尤其是对于上岁数的朋友来说，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些负担。7000步左右，如果说您觉得合适哈，能够承受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强度的。走路的好处那就自不必说了，首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如果坚持规律的步行，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并且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和血糖的水平的。而且呢，用进废退，我们的身体器官哈，是可以通过走路增强骨骼健康的。因为步行呢，它本身是一种负重运动，步行过程当中的身体的重量，它呢是会对我们的骨骼产生一定的压力的，这很正常。我们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哈，所以对于骨骼，尤其是膝关节呀、这个踝关节呀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压力。这种压力哈，它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然是适当的压力啊，能够刺激骨骼的生长和修复，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强度。另外呢，适当的走路还能够改善新陈代谢。走路的时候，肌肉会处于一种持续收缩的状态，这个呢是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相应提高。除此之外呢，走路还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吃多了可以帮助消化，还可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缓解眼睛的疲劳，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但为什么说走路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呢？低强度的走路哈，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低强度步行虽然说初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像心肺功能的提升、平衡能力的提升，但是长久持续这样低强度的一个走路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偏科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很强啊，它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你比如说长期只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步行，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默认的节省模式，他会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劲儿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低输出能量的模式了。
那这种模式呢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肌肉的流失、上肢

核心肌群缺乏锻炼，容易腰松背垮，还有就是出现代谢瓶颈。你比如说走30分钟只能消耗半瓶可乐摄入的能量，跟其他的运动像跑步啊、羽毛球呀、游泳啊相比哈，这个防治一些代谢疾病，像血压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患筋病等等啊，这个只走30分钟就不够强度的锻炼，它是起不到一些缓解的作用的。还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比如说错误的姿势或者体重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膝关节或者损伤足底，还有功能短板啊，因为低强度的走路，它对于骨密度啊、平衡力呀、协调力呀、关节灵活度啊、心肺的刺激的改善呀，都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说低强度的走路哈，走路也有是优点有缺点，那跳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番外篇，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究竟走路和跳舞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我们说了走路了哈，那是指低强度的走路，其实没有办法太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而且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省电的模式，反而不利于持续的一个发展。而如果说只跳舞的话，其实啊也满足不了锻炼的需求。首先来说好处吧，老年人跳舞肯定是好处多。这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和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如果说长期规律的去做，是能够显著改善像糖代谢呀、血脂代谢呀，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的风险。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你比如说哈，跳舞的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舞曲，有不同的编排，节奏也不一样，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哈，它对关节的活动度，它是有一定的训练程度的。而且啊，和其他的锻炼方式相比，这个跳舞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比如说跳舞都是大家一起跳嘛，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的运动模式，尤其呢对于一些独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或者是有焦虑啊、抑郁情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能够呢让我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认知与自我的实现，你比如说学习并且呢记住并且掌握一个新的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大脑训练。公开表演又能够获得认可，能够显著的提升我能行这样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存在一种哎呀我老了就没用了，或者我能力跟不上你们了这样的挫败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跳舞来找回自信的，这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是有很大价值的。但是我们说如果只是跳舞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哈，最关键的短板就是跳舞呢对于肌肉特别是上肢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力量刺激相对弱一些哈，那对下肢的力量刺激相对会多一些。这种情况呢就会对于一些像患有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老年女性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力量啊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防止跌倒、防止骨折的一个基石，所以呢必须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去弥补一下。虽然呢这个跳舞是能够部分锻炼平衡和敏捷性的，但是这个效果哈不如专门设计的一些平衡训练还有力量的一个训练了。其实啊，究竟走路好还是跳舞好，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于你来说就一定走路比跳舞好，或者跳舞比走路好，我们还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兴趣爱好来去确定。我们呢，在这个医生嘛，专业的医生把这个两种锻炼方式做了一个对比，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第一项是每天步行7000步，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走路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跳舞1个小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项运动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一个

这个影响哈，每天走7000步呢，大概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改善能达到3颗星，能够稳定降压，改善循环。而跳舞1小时呢，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改善程度能达到4颗星。它有中等强度哈，但这个呢要视跳舞的节奏而去确定了。 每天步行7000步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它的改善能力是4颗星，因为锻炼是具有一定的负重性的，还能够去防止骨质疏松的发生。跳舞1个小时呢，对于骨骼健康的这个有益程度是3颗星，部分动作是有益的，也有一些动作啊，它并不一定能够锻炼到我们的骨骼。 再来说一说对于肌肉力量的一个改善吧，每天步行7000步对肌肉力量改善有3颗星，也是主要锻炼下肢，而跳舞1小时呢，对肌肉力量的改善能达到4颗星，相对于走路来说，它的全身更有更多的肌群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再来说说心理情绪，走路的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帮助2颗星，因为比较单调哈，社交比较小。 而对这个跳舞1小时呢，对于心理和情绪的改善呢，达到5颗星，快乐感强，社交比较丰富。当然这您喜欢和接受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哈。除此之外，其实安全性这方面哈，步行相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低冲击、一掌控，跳舞的话，它的安全系数相对低一些，因为它会存在有像跌倒啊，还有扭伤啊这样的风险，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协调性，还有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除此之外呢，像在平衡与防跌倒，还有坚持难度这方面哈，走路和跳舞其实是差不多的哈。 综合来看哈，比如说更适合步行锻炼的是一些喜欢安静的、喜欢独处的，或者时间不固定的老年朋友，还有呢，像一些康复初期的起步锻炼也适合通过步行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有关节问题，但是呢，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的人群，另外就是希望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开始锻炼的老年群体哈。 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步行锻炼更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

0: 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啊，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可以去选择一些动作舒缓的舞种哈。另外就是希望进行更全面、更有趣锻炼的朋友们，还有喜欢音乐、喜欢集体活动的老年朋友们。所以我们说啊，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锻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看您究竟适合哪种方式，另外就是心里更接受哪种方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就是喜欢自己待着啊，更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一定要出去去跳广场舞，是不是？有一定的锻炼强度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去要求究竟追求哪一种形式。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欢迎继续回到明日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跳舞和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对比哈，究竟孰好孰不好，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哪种更适合。而且呢，两种方式哈，如果说只进行单一一种，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两种锻炼结合是更健康的哈。但是锻炼这件事儿，大家总是有一些偏好，所以呢，大家最好呢，在喜欢的锻炼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锻炼更好。因为无论哪种运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跳舞也好，它呢没有办法完全顾及所有全身的这个需要的方向哈，也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你比如说力量方面的锻炼，心肺方面的锻炼，平衡方面的锻炼，协调方面的锻炼，灵活方面的锻炼，是有多维度的哈，也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年龄层和所有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搭配着复合型的来做。当然了，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运动项，偏好运动哈，像喜欢散步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呢，改善一下步行的心肺训练效能，可以把这个步行的强度提高到中等，也就稍微走快一点，感觉自己呢有一点吃力，有点累，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交谈，完整的说话，这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适合的程度了。如果呢戴了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呀，或者是一些手环可以监测心率的哈，最大心率呢在50%-75%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啊，可以增加一个弹力带的训练，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携，操作简单，可以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先学会用法，防止拉伤。另外呢，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游泳啊、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这些运动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是能够起到一个优劣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喜欢跳舞的朋友们啊，其实呢，跳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入门级的全能运动。但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全面的锻炼，在持之以恒的跳舞之外，额外增加一些关键训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哈、开个方子，理想的运动处方就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你看这个核心锻炼哈，就是每周比如说可以达到4到5次，每次60分钟左右的跳舞，然后呢每周再穿插2到3天在跳舞之后啊，或者也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说像上肢核心、下肢协调性的一些锻炼哈、像有什么斜角上肢支撑，还有弹力带的前推啊、反向俯卧撑，还有这个拳击推击比较简单的一些作用啊，另外还有像臀桥、平板支撑啊、仰卧抬腿啊、哑铃深蹲，还有哑铃弓步、单腿站立、八字绕步、拍球练习等等哈，这些就更好的能够去兼顾我们身体的上肢力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的一个锻炼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像

这个运动刚才我说的这些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老年朋友不可能能完成吧？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动作呢，对于上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并不难。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啊，主要包括像力量、心肺耐力、柔韧性，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哈，还有像这个平衡协调能力，四个核心维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所患基础疾病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想要整体提升体质的老年朋友们是需要有必要哈，在运动计划之前进行一个运动干预前评估的。比如一些专业的医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室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运动方案、运动处方哈，给他开个运动处方，这样才能够。一是达到想要的锻炼效果，另外呢还能够避免过度损耗我们身体，避免拉伤、扭伤等等风险。

今天说了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运动啊，其实很多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是给未来的自己听，再一个给爸爸妈妈去学习这篇科普啊。有时间锻炼的人其实还是应该要去好好的运动起来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这个度是需要我们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来去确定的，要让它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要伤害到我们 身体的基础才可以。你看我们有朋友就留言，青青说是好的，记到了，快速散步、跳舞、力量训练、太极拳、八段锦都适合我，这个可以，可以有哈，可以去制定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有你先喜欢了，觉得有用了，需要了。<笑> 开心了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锻炼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付出的，不是三两天才就能够看到效果的一件事情哈。还有王平给我们留言说，真的是上岁数的人才会去选择是跳舞还是走路，我们年轻人只会选择躺平，年轻人更要去锻炼身体哈，要为我们未来积累肌肉和钙质，要为我们的骨骼去积累一些 基础的力量和柔韧性才可以。好，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分享给上岁数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哈，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的老年朋友，锻炼这件事情哈不能够因噎废食，也不能够过度，总之呢是需要有一定适度的程度才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持之以恒的动起来才是第一步。<笑>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呢，在17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新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